是母亲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

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了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买啦。

0: 区，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五月份的天呀、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都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在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呢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清洁降噪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199。现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

是钱要花的值，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知道一份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跟品质能不能兼得呢？现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那我们的媒体会全程为您家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在媒体的监督下选省钱，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也是服务。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吧。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争取。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节了，所有妈妈都值得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来看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大品牌公认断货王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是全球顶尖的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无数女性的化妆台 C 位，用来送给妈妈送给媳妇儿都很合适。333的色号呢是经典不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的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很高级，出门聚会啊逛街啊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也不挑年龄，黄黑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它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磁吸壳，非常的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也是大气有面的。这样的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色号的口红，官旗售价是335，今天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5.3折给了大家，178元就能到手大品牌雅诗兰黛333号的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送给婆婆都很合适，而且全部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而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仓的同城急速发货，此刻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货，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在我们UP商城呢，还有188元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元的红蜻蜓牛皮的水桶包包，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的转运珠等等，都是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发货，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现在呢，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去看一看吧，关键词秒杀，抓紧时间买了。

有人说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叫认可。装修呢是做服务做良心，而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每月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聆听业主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将会当场发放奖励。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把客户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让材料更环保，让入住更安心，让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来锁定专属福利了。

0: 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4: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进入到五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Mutation 除了为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 and the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9: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讲都是一项非常大的支出，我们过日子嘛，讲究的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子，现在不要错过一个优惠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呢我们的媒体呢会帮您监督啊，选的就是规模，选的就是品质，选的就是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5: 河南 Music Radio.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00，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装房子都是一件大事儿，而每个家庭一辈子至少装一次房子吧，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入住体验。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了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认真聆听业主们的心声，直面问题，坦诚回应。如果您的建议和意见啊，有利于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还会当场发奖励呢。那最近如果您打算装房子，就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活动了，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这个也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装修完毕之后呢，还会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是一个专属的福利，让我们材料更环保，入住更安心，工艺更考究。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杜绝恶意增项，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回复家装节。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4: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5: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4: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6: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7: 布。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保证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9: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5: 嗨，各位，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其实所有的妈妈们都值得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可以今天到我们的 UP 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就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号口红。不管是什么年龄段的妈妈，其实她的包包里面都少不了一支百搭的口红，而雅诗兰黛的小金管333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啊。这款口红呢，它是经典不易过时，关键是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士的肤色，是枫叶红色号，而且是那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不拔干，但是又很有质感，很高级。如果是薄涂的话呢，特别适合您裸妆或者是素颜，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暖番茄橘红调，比较能够调和我们的肤色，立马显白。那如果是厚涂的话呢，就是饱满浓郁的枫叶红，会又复古又气场啊。出门聚会的话呢，逛街整个人都是可以亮起来的感觉，不管是黄皮黑皮还是白皮都是可以驾驭的。这样一支雅诗兰黛的大牌口红，专柜售价335，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母亲节的福利价5.3折，您到手只需要178块钱，而且给您配备的还有品牌礼袋，送妈妈、送爱人、送自己、送婆婆都是非常合适的。好消息是，现在我们全部都是从郑州仓现货直发的啊，也就是说您此刻下单的话呢，今天就有机会收到了，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吧。除了口红之外，给您准备的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的牛皮水桶包包，以及198元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全部都是从郑州同城发货，速度很快，回复秒杀吧。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进入到5月份之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尤其到了中午之后，咱们开车都得开空调了。可能有一些老车友会发现，哎，经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啊，这个空调不制冷了。你以为缺氟了，就跑去加氟，结果也花钱了，也清洗了，可是效果并不好。或许啊，这个问题并不是空调，而是我们的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现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推出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问题，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空调也毫不费力，制冷的效果特别棒啊。重点给各位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呢就是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现在活动价只需要239。那如果您需要清洁降噪的话，就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优惠完只需要199块钱。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直接下单了。

时间过得真快，每年到五月份的时候都是我们特别开心的日子。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空帷幕，帐篷为营，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就在5月17号等你来赴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音乐节，扫码就可以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欢迎回复音乐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入群。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经常要开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天气转热，空调使用高峰也来到了，爱车积碳问题可得提前解决。你有没有发现开空调的时候车子的动力变肉了，油耗飙升了？别再只盯着空调检查了，根源很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积碳堆积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吃力，制冷效果大打折扣，日常开车出行自然体验感也会直接打折扣。咱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的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239块钱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给爱车清一清积碳，开着轻快又凉快的车一路畅行。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时间过得真快，每年到五月份的时候都是我们特别开心的日子。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空帷幕，帐篷为营，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就在5月17号等你来赴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音乐节，扫码就可以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欢迎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入群。

欢迎大家收听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在这儿要祝愿所有的妈妈们身体健康，越来越美。当然每一位妈妈都值得拥有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不知道买什么好的朋友哈，来看看今天我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的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知名护肤彩妆品牌，他们家的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的常备款，买来送给妈妈媳妇儿都很合适。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经典不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哈，丝绒哑光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是那种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厚涂呢是那种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会亮起来，各种场合都可以轻松驾驭，关键是不挑肤色年龄，黄黑皮都可以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要335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母亲节福利给到大家，直接5.3折，现在下单178就可以拿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给妈妈婆婆都很合适哈。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基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笔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经历的人都懂得哈，最怕踩坑，恶意增项，推诿扯皮，延期没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别愁哈，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大家把这个怕字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分之保金，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会现场倾听大家的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就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来为你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想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即将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空帷幕，帐篷为营，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哦！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音乐节扫码进群，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88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0: 每一分一秒。
1: 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成长问题，那三到十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朋友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那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另外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0: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让魅力88.1的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今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你会怎么陪伴母亲来度过哈？哪怕是陪她做一顿饭呐，或者是逛一逛街、逛一逛公园都是可以的。当然，您想送一份礼物给妈妈，不知道买什么好的话呢？可以看一看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的一款礼物，就是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了。雅诗兰黛是知名的护肤彩妆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前的常备款，买来送妈妈送媳妇都是非常合适的。那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是那种经典不容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呢就是不拔干，薄涂是那种暖番茄橘红色，素颜简单涂一下这气色立马就上来了，如果厚涂的话呢就是那种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像咱们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关键是它不挑肤色不挑年龄，像黄皮黑皮都是能够轻松驾驭的。外壳呢是那种金灿灿的瓷吸盖，有质感，想出门拿出来补个妆也是大气好用。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的333口红，官方旗舰店售价要335块钱，还是挺贵的哈。今天呢来我们 UP 商城母亲节福利直接是5.3折给到您，现在下单178块钱就能够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了，随单配有品牌礼装袋，这样买来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全部是郑州仓现货，库存有限，特别给大家升级了郑州仓同城急速发货，就是您这会儿下单哈，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货了。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同时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肌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还有这个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等等，都给大家升级到郑州同城发货，现在下单啊，第二天基本上就能够收到货了，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五月份的天气是说热就热了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些车开了空调呢，这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我们以为是缺氟了，就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专门清积碳用的，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是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呢，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哈，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仅需要239元；清洁降噪您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仅需要199元。这会儿就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0: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00到7:00，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6: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

周末快乐，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想要准备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看看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知名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的常备款。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经典不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呢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关键呢不挑肤色年龄，黄黑皮也能轻松驾驭，外壳是金灿灿的磁吸盖，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大气好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333口红，官旗店售价335，今天 UP 商城178就能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自己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基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都给大家升级郑州同城发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去看看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7: 别眨眼别调台，
6: 魅力嗨不停，

气一天天越来越热，开车上路呢，几乎天天都要开着空调。很多车友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车子空调制冷越来越差，特意去检修，重新加氟，花了钱效果还是不理想，开空调车子动力还会变弱，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其实这种情况呀，很多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积碳堆积堵塞油路，影响燃油充分燃烧，加大发动机运转负荷，空调压缩机跟着吃力运转，自然制冷就变慢了，油耗就飙升了，车子开着也格外笨重。所以想要从根源改善车况，恢复空调制冷效果，赶紧来选择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强力除积碳，咱们就选金装礼盒，现在呢一套是239，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万到8万公里呢，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

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两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5: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周末快乐，你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想要准备一份精致用心的礼物又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看看 UP 商城带来的专柜经常断货雅诗兰黛小金管333口红。雅诗兰黛知名护肤彩妆品牌，他家的小金管系列是很多女生化妆台的常备款。这款雅诗兰黛333口红经典不易过时的枫叶红色号，丝绒哑光质地，上唇不拔干，薄涂呢是暖番茄橘红调，素颜简单涂一下气色立马就上来，厚涂呢是浓郁饱满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逛街整个人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轻松驾驭。关键呢不挑肤色年龄，黄黑皮也能轻松驾驭，外壳是金灿灿的磁吸盖，有质感，出门拿出来补妆大气好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样一支雅诗兰黛大品牌333口红，官旗店售价335，今天 UP 商城178就能到手知名品牌雅诗兰黛333正装口红一支，随单配有品牌礼袋，买来送自己送妈妈都非常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 UP 商城还有188买一送一的欧莱雅基底液，188的红蜻蜓牛皮水桶包包，198的中国珠宝金镶玉转运珠，都给大家升级郑州同城发货，晚高峰下单，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货，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去看看吧。

您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有人说呀，装完房子送锦旗不一定代表认可，但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这才叫认可。装修呢，其实就是在做服务，做良心，业主的心声就是标尺。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吐槽大会，直面问题，坦诚回应。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甄选优质合作企业，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装修完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的专属福利。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报名品质家装节，媒体全程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量保证金，有问题说赔就赔，不推诿，不让辛苦钱打水漂。您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锁定专属福利。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天气一天天越来越热，开车上路呢，几乎天天都要开着空调。很多车友朋友有这样的困扰，车子空调制冷越来越差，特意去检修，重新加氟，花了钱效果还是不理想，开空调车子动力还会变弱，油耗蹭蹭的往上涨。其实这种情况呀，很多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发动机积碳太多了，积碳堆积堵塞油路，影响燃油充分燃烧，加大发动机运转负荷，空调压缩机跟着吃力运转，自然制冷就变慢了，油耗就飙升了，车子开着也格外笨重。所以想要从根源改善车况，恢复空调制冷效果，赶紧来选择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强力除积碳，咱们就选金装礼盒，现在呢一套是239。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万到8万公里呢，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199。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开车备上一瓶，养护发动机，优化空调使用效果，夏天行车清爽又省心。

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浪漫开启，初夏微风，星光为幕，帐篷为营，我们的明星主持人齐聚现场，熟悉的旋律在耳边流淌。5月17号等你赴约，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音乐节扫码进群，让我们一起遇见23度的音乐夏天。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如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2: 毕业啦！
1: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故事。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一到夏天呢，很多女性朋友们的护肤品开始更新了，其实口红也别忘了更新色号。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是雅诗兰黛333口红，这个颜色经典不过时，是枫叶红。那丝柔的质地呢，上嘴不拔干，薄涂是暖番茄的橘红调，素颜简单一涂就很显气色，厚涂是浓郁的枫叶橘红棕，复古又高级，出门聚会的时候，逛街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人的色调都亮起来了，各种场合都能够轻松 hold 住。关键是不挑肤色，不挑年龄，特别是黄黑皮很显白，外壳是金灿灿的瓷吸盖，很有质感，拿出来补妆大气又好用。这样的一款口红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335元，今天 UP 商城5.3折到手，178就可以到手雅诗兰黛333号正装口红一支，而且呢还给您配备的有品牌的礼袋，无论是自己用、送妈妈、送闺蜜都非常的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五月的晚风一吹，感觉耳朵都痒痒了。五月十七号，河南音乐广播星空露营音乐会即将开始，草坪、帐篷还有现场乐队，当然还有陪伴了你二。

23年熟悉的主持人。来吧，朋友们，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音乐节”三个字，报名参与，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音乐派对。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夏天车里开空调，风量挺大，可是就是不凉快。别着急加氟换压缩机，很多车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空调不良。这积碳一多呀，发动机就喘不上气儿，动力掉链子，而且空调压缩机跟着带不动，冷风变成弱风。想让空调一秒回春，咱得给发动机清清积碳。试试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吧，不用拆机，不用跑修理厂，加油之前倒进去一瓶就可以了。路面上跑跑，积碳自然溶解排出，动力回来了，空调立马就开始凉了，而且还能省油，保护发动机，一瓶全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适合30000公里以下车辆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还有3到80000公里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适合老车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用完之后您会发现自己的老车也能焕发新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说装修是一件麻烦事儿，都希望遇到一个靠谱的搭子。装修圈有一句大实话，叫做装完送锦旗那叫客气，下一套房子还找你装才是真心的认可。所以装修这个活呀，拼的不是嘴皮子，拼的不是营销套路，拼的是良心和服务。业主的每一句心声才是最硬的量尺。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房子呀安全无忧。而且呢，每个月还有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当面听当面解答，只要业主提出的建议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现场还有奖金直接发放。光有态度还不够，还有硬核保障措施。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解锁三大定心丸。第一，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恶意增项。第二，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三，还有百万质保金兜底儿，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踢皮球。完工之后还额外赠送第三方的空气检测报告，材料环不环保，入住之后安心不安心，数据说了算。咱有装修的需求，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

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静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3: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春雨，夏蝉，秋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枝惊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本时段新闻。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急救包配置指南，建议常备碘伏、止血带、急救毯、退烧药等，提升家庭应急自救能力。
1: 江苏高速推出无感通行，九座以下小客车绑定车牌即可不停车秒通过收费站，无需 ETC， 提升高速通行效率。
0: 三部门启动 AI 终端智能分级化国家标准，覆盖手机、汽车座舱等七大品类，明确 AI 能力等级，规范消费市场。
1: 英特尔获苹果订单，将代工部分 iPhone 与 Mac 芯片，打破台积电独家供应，重塑全球芯片代工格局。
0: 5月9日，影视行业 AI 应用规范和权益保护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深入探讨 AI 创作边界、版权保护，促影视科技合规健康发展。
1: 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青蛇》官宣6月在成都首演，以东方美学重构《白蛇传说》。
0: 中国首家电影音乐专题馆在厦门鼓浪屿开放，16个展馆陈列百年珍品，互动体验电影音乐文化。
1: 上周末，为纪念中国摇滚诞生40周年，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在北京燃情开唱。
0: 蔡健雅内地巡演5月底从广州启程，以诗雨的蝴蝶为主题，全新编曲与舞台设计引发歌迷关注。
1: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